我的宝贝让我讲一下，哎，那个乌鸦真听了我讲一下，那我还是要准备做准备吧，哎，那个乌鸦就完蛋，没地方看，啥时候我那玩意儿没生了，没钱。

娘们呀，我把我说的啥事我告诉你妈他们说的没有。要那么远我要那么远我要把他们把我去了妈妈我要被车阿飞一说他们出现了我要小朋友我要把他们把也别问他出现那就我的说白也会生气。

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红红梦，那人白马的呀，我白无论的关系我我生呀，没得问题也不要也说的他没得呀，再也不要求也不要服了呀，没得问题也不要的他不然我的服了我白求

那时间起过得蛮快的，无聊飞舞啊，哎老哥啊，我无聊飞，时间起我只能飞呀，三飞两米红，时间起我只能看呀，是的，美女，开飞的不要我飞呀，现在啥的呀？你刚才是干爹，那么我娘爹说的那说明娘可跑，你不是三五三六块钱的黑老发，那再问你那老的准备别黑老口，那我的话不要问你那没有事，你们那边看不也是冒菜，妈没弄别弄发苦，妈的别弄看不，别发发脸。

那也帮我抢出啊，也帮我。什么人呢？那越南的生活，那的也不好，那的你们那生活。那不是，那是比较便宜，那的舒服。那说什么发生的交通不乱？那边怎么会那样子？阿爸今天不提点数，阿爸发现了。阿春呢？我也不管后面路。那也蛮着急，阿春也着急呢。阿妹你们那也怕，我真是那么有本呐。什么来源？那你生出来，你也不懂。那你们要什么说？那你们被那生的啊？什么来源？那是说的，我也不懂。那你们要什么说？所以你们被那生的，安全那都被搬了吧？买不起的，现在不偏，全部在那里我偏，那么多，那你们这些包包，我女儿怎么来了？

0: 的车呀，欢迎你拜我的茶盆，有阿包包，我包包，有我要被挖开些，我比你那里，那那气势我比你，我要你的莫西的，我要我老包了，那里，你把车我都挖空了，看没你啊？你要回家茶盆吗？要远的干些呀？你啊，买家长得像我，像我别的啥的啦，没有过没娘不婆，咋想起来娘不婆呢？啊，那边没有姑姑，走，我也干些，给我一奶，给我一奶，给我一奶，看，我请你喂。
1: 我弟弟，我弟弟，我弟弟。

그러면 어버수면서 생선을 막하며 죽는다. 여나문나 여나문나 我要把他放进去，然后我也在家，他第一个我们出现，对吧？那是我朋友，我要把他放，也利用我们出去，那就我弟，说白也不是真的。